0: 避开我，又忍不住对我好。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看个通透。那地仙为什么认识我？是不是和我前世有关？
1: 都说了是前世，何必再问？
0: 可我陆小腾与我的记忆里，我看到那腾主要杀我。
1: 你的记忆果然开始恢复了。
0: 师父，我前世是不是坏人？
1: 不，你很好。
0: 有多好？
1: 说过不必再问，莫非你是想把今日对我不敬的账一并算了，好好罚你？
0: 不问就不问，反正师父戒尺又打不了我。秦师叔，
2: 醉得快，醒得倒慢，查出什么来了？
0: 敢问秦师叔养的那只猫是不是伤了一只？
2: 你怎么知道？
0: 秦师叔手臂上的抓痕三长一短，定是猫儿伤了一只。我刚刚看到营中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抓痕。
2: 好，我这营中啊就一只猫，大家斗猫的时候被抓伤了，这有什么稀奇啊？
0: 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的抓痕虽然大了几号，却也是三长一短，若是那妖兽也伤了一只，可就太巧了。再加上妖气相融，可以推算出秦师叔的猫八成就是妖。
2: 不会，我养了梅球这么多年，不会害人。营中士兵失踪是近半年的事儿，若梅球是妖，为何不早早动手？退万步来讲，若要害人，我这营中这么多人，为何偏偏要去河边啊？
1: 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
0: 对，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猫儿是妖不会错，可会不会害人就要另外去想了。多谢师父。秦师叔，这张惊妖符你拿好，见到猫儿便贴住它，是不是妖即刻便知。
2: 若是白费功夫，明日我这营中的事儿啊，你们就不必管了。
3: 然然，你刚才说害人和成妖不是一回事，那害人呢？咱们怎么查？
0: 我表演时借变出来的桃花瓣给营中每个士兵都加了一道追灵咒，不管凶手是不是猫，他既喜欢操控人去河边杀害，那么士兵一旦中了妖法，这节树枝只能帮助我们过去。哎，师父你去哪儿？
1: 只管查你们的案。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
1: 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问你，近几日可吃过五娘的包子？
1: 吃过。
0: 最近几日，失踪的那些金甲卫跟你有何交集？啊，
1: 五年前，我们都曾在一支戍边小队，当值过半个月。
0: 这支队伍里，除了你，还有几个活着？
1: 还有一个，秦校尉。

0: 你继续死吧。
1: 起身。
2: 是。
3: 师父，交给徒儿。他身上的是怨气，对付妖的阵法没用，换成对付人的。宽阵变千里。
0: 梅秋确实是妖，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他一早就发现余妖害人，损坏
4: 意外啊！当年死玉林那条巨蟒太厉害，小雨兄弟是因为落
3: 不成，这都是害了我儿的那几个人编出来的谎话。
4: 怎么会啊？
3: 他们酒后吐真言，被我亲耳听到，还能有假？可怜我的儿，他刚刚15岁，见我日日浆洗做饭太。

0: 他虽然辛苦才续报了年龄，来望相关当兵，是为了赚些银两，让我不再那么辛苦。他还那么小，盔甲都还不合身。他回来的时候可高兴了，跟我说，营中人人都对他好，还多了几个好哥哥。 就是这几个哥哥，最后在四月把他推出去喂了骏马，踩着他的尸骨捡回了性命，让我儿遭此不测，你也该死！
1: 秦校尉，把人好生看管，妖怪害人。
2: 却要把人看管。
3: 老冯，
2: 徒儿，拜见师傅。
1: 秦校尉是秦哥的徒儿。
2: 是。
4: 你是？
2: 徒儿名叫秦玄九。

0: 现在还是如此，冉冉，我辟一块风水之地，让他们母子合葬，也算了了你的心事，可好？
1: 多谢天行。
2: 出于自保，
3: 哎，
4: 邱少了，快走走！别住了，快走吧！听说这家店的老板娘杀了人，被处了死刑，晦气的很。快走走！哎，
3: 走吧，走吧，走吧！
1: 多年经营，破败也只需在一念之间。
2: 那我们这几处住哪？
3: 只是无人经营。 与我们而言，并无区别。
5: 师傅的意思是，咱们都吃了毒包子，无法御剑，所以在此休养几日，才好上路。走吧。

0: 师父，你纳了功德，修为已提升至炼气大成，不日就要筑基了。怎么了？我好像知道五娘身上的符文是什么了。
1: 你如何知道的？我由透过小藤看到了我前世的片段，看到一本书，上面的符文跟五娘身上的一模一样，叫七邪化形。竟
0: 不记得当年这些细节了。 七邪化形，玄天宗。原来如此。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父？
0: 听说七邪化形中，以怨气最多，将人兽融合为妖，而这样的妖所生出的怨气。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等。
3: 可是他葬在何处？那个果子我怎么知道？说。

0: 灵泉在东南方，你们几人先前所受妖毒之伤尚未清退，现在此处休养清毒，五日后出发。是。灵泉一事，先别告诉其他人，免得他们慌乱生错。
1: 那这算不算我与师父才知的秘密啊？算。走吧，练功去毒。凌霄，师父最近是不是对我特别温柔？
2: 不一样，师父知道我的心意，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是苏易水的徒弟，抓了他来，我们便知苏易水的打算。苏易水做事谨慎，紧要的事情也不会向徒弟透露口风。
3: 趁着徒弟落单的机会，让他成为可为我们所用的棋子，去掉苏易水这条大鱼。穆青哥，重活一世，心眼子长了不少啊！阴损主意倒是来得比我还快。
2: 再不追，人就丢了。
4: 我们当铺，我们是什么客栈，晚上都收。哼，你这可是剑修上品，剑心丸，不识货的蠢材。
5: 剑心丸？哎，
6: 这位兄长，你说这是能助剑修急速晋升的上品灵丹剑心丸，是不是真的？
5: 阁下一看，便是识货的种，是不是真的？闻闻便知。
7: 要不是缺钱救急，也不会拿它出来。阁下一看，便是天资卓越、见多识广之人，不会不识这好东西。今日也算有缘。
8: 开。
9: 好。坐在外面。
7: 那个，把车抢走那个人叫胡蛮。
9: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宝局，老板给了他50块金银会的筹码。
8: 什么？
10: 鹰潭金银会，人肯定就在那里。
11: 朋友，现在收手刚刚好。
10: 我再享受一下。买到没有？

0: TV 网。
1: 最主要的是孩子，刘小娥是孩子，你救我的，我是医生，你还会升职？天哪，我学会生了。我学会了，师傅，谢谢你。

姐姐，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一样有信心，我们一起去努力，跟疾病去做斗争。

0: 你说这杨律师跟陈慧，他俩关系挺有意思的。哎，对了，今天杨小红
1: 没有专业人士在进行医疗。

0: 地上的汽车轮胎印，牛
1: 车怎么能赶得上汽车？
0: 不敢，往前走。要现在就好了，我肯定会弄死你。

0: 孙先生是
1: 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
1: 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3: 当时啊，由于这个日军
1: 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0: 是啊是啊，
3: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This is Yunhe Rice Terraces, China.
1: Strong 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
1: 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
3: 大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5: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6: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的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7: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

0: 沉浸式打卡梯田秋景，体验畲族特色民俗，用镜头定格山水诗意，深挖人文底蕴，全方位展现云和梯田的自然之美、生态之韵与人文之魂。
1: 在七星墩景区拍摄现场，节目组嘉宾深度融入当地风土人情，亲身参与畲族婚嫁民俗展演，沉浸式感受云和浓郁的畲族传统文化底蕴。在九曲云环核心景区，嘉宾们穿梭于稻田间，零距离感受千年农耕梯田的鲜活生命力与秋日独有的温柔韵味。
2: 我感觉就是它有生命力，就是风吹过的时候，从这儿往下看一层一层的那个稻田，它会摆动，然后它现在的颜色有黄色有绿色，还有那种弯弯曲曲流动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这个生命力在流淌。准备这个全部金黄的时候，可以再喊他们再过来看一次，我感觉这种金灿灿的时候应该更好看。
1: 据了解，出发吧。神州山海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重磅推出的自驾文化 IP 节目，于9月16日正式开播，全季共六期，节目串联西北戈壁、东北林海、岭南烟火、滇西高原、海南海岛，解锁极致风光，在地人文与适用自驾攻略。此次云和梯田拍摄为本季旅程收官一站，这期节目将于10月21日在央视频播出。记者于海友报道。
0: 9月23日，县委组织部联合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在安溪畲族乡黄处村开展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中秋国庆同玩实训实战活动推介，以实训练兵、锤炼干部本领，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新动能。
1: 活动现场，各乡镇街道文旅技能团依次登台，集中推介中秋、国庆假期特色活动方案与引流运营思路。本次实训实战以和你耕耘技能建功行动为牵引，立足同化云和城市 IP， 依托梯田、湖山、古村、畲乡等优质秋日资源，推出秋天的同化主题文旅系列活动，并将中秋、国庆假期作为全县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练兵场，推动六个乡镇街道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差异化策划打造特色文旅活动，推动干部掌握策划减引流减运营减转化全链条实战本领。全域联动之下，各乡镇街道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浮云街道推出一票入童话实惠采真理主题活动，重头镇打造夜重头丰收游园会，石塘镇开展秋富石塘揽星童话会系列活动，锦水滩镇推出诗画江湖古渡龙门特色体验，赤石乡开展嗨周末怀旧之夜，安溪畲族乡打造在齐聚同梦村，做一日村民沉浸式乡村游玩项目，构建起天天有热点、乡镇有特色的全域文旅传播矩阵，持续擦亮童话云和秋日文旅品牌。
3: 这香榧的果子从开花、结果到成熟要经历3年，一棵树上今年、明年、

0: 啊，我知道，松针茶，松针泡酒，是吗？
1: 还有枝节，也叫松节，你可别小看它呀。如果是龋齿患者遇到牙疼的时候，比如说桑黄，啊，就是桑树上长的树舌灵芝。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非，
2: 我挺符合你条件的，要不咱俩试试？你想想看啊，我呢是爹妈着急抱孙子，你呢是自己想要个孩子，你们三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就把我自己给牺牲了。
3: 你不行。
2: 我怎么不行？我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你的这套什么门萨塞尔体我都做过了，绝对达标。
3: 你身体不行，首先你的工作状态就

0: 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为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导航，
1: 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2: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居然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潜于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